华市浦江县境内，即北纬 29.5 度，东经 119.9 度，11级970百帕，预计将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白天我县沿海海面风力11到13级，沿海地区9到11级，个别12级，内陆八到十级，今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请注意防范。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县天气。今天阴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南到东南风八到十级，夜里六到八级，明天偏南风五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11到13级，夜里八到十级，明天偏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1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

0: 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

0: 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没有旁观者，
7: 文明没有旁观者。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

0: 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今天推送的原创歌曲呢，是那张纸是我的天空。这首歌的作者潜水蓝鱼来自安徽黄山，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初衷，他这样介绍。
1: 各位象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潜水蓝鱼。象山有一群手拉手义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一张纸献爱心的行动，收集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歌里的小女孩就是受益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开着私家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一张报纸一张报纸的攒，坚持十年呢？后来我在他们的对话里找到了答案，能帮一个是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在这首歌里设计了一段念白，我想让义工们自己开口说话，让听众听见他们的声音。一张纸是我的天空，对那个女孩来说，那张收集废纸换来的学费就是她全部的蓝天，而那些十年如一日守候着她的义工们就是海风，托起了一只初生的海

0: 小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3: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3: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那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关注为大家带来的交通伴你行。台风巴威呢是来势汹汹，在风雨侵袭之际，网络谣言也混杂在了消息当中四处传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发布传播

0: 顾客发生了肢体冲突，并且配文苍南人民抗台是认真的，
1: 一天的好心
0: 台风没来，东西都抢起来了。经核查，视频事发地呢并不是苍南，且实际情况为此前某零食店内两名群众因为琐事发生纠纷，而非张某某配文所描述内容，现属地公安已对其进行了依法处理。

谣言三，台风期间某公司不让员工回家，在7月9号的时候紧急通知，称因台风要求同事下班不能回家，还要收取100元的过夜费。经核查，是永嘉网民黄某某在闲聊群里面编造所谓的紧急通知之后，网民林某某整理了相关内容要求。

北省黄石市阳新县龙岗镇，并不是浙江省温州市龙岗市。目前该视频已然下架。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络社会同样也是法治社会。网络社交平台具有快速的传播性，请不要随意的转发不经确认的信息，更不要恶意编造散布虚假消息。对故意编造传播谣言、制造恐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警方将依法严肃查处，绝不手软。希望广大的网民引以为戒，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接下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刚刚呢，宁波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通知，市本级城区公交线路自7月12号12时恢复运营，具体恢复线路是道路通行等条件确定。市民如需了解实时线路信息，可以通过公交企业官

江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部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六时，它的中心位置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1级，每秒30米，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往西北方向移动，对我县的影响逐步减少。根据象山县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县防指决定自2026年7月12号9:30起，将防台一级响应降至2级。由于该台风对我县还有一定的影响，容易发生次生灾害，要求各地各部门继续做好各项防控工作。象山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2号。

姚张村的果农而言，60亩鸡蛋上市的西瓜本应该是丰收的盼头，此时却成为了揪心的牵挂。在前天晚上，小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线发布了助农信息。深夜11点，忙完一天工作的傅秀文刷到这条消息之后，立刻拨通了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还有600公斤西瓜滞销的时候，他当即表示全要了，明天一早就安排车子去拉。傅秀文呢是安徽阜阳人，17岁那一年就来到了宁波，至今已经整整24年了。2012年开始创业的他，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创业很艰难。最开始的2年，他一直。

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部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六时，它的中心位置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1级，每秒30米，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往西北方向移动，对我县的影响逐步减少。根据象山县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0: 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

0: 失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支付收款到账。
4: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5: 那边可以扫。
4: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

0: 三张。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预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6: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好好享受生活了呢？美好的生活从健康开始，慢下来，和我一起享受健康生活。
1: 良好的生活方式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真正的身体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真的。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0: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3: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6: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7: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1: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1: 走。

0: 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好的，那接下来来为大家播报象山县气象台在7月12号11时发布的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今天南到东南风8到10级，下午起7到9级，夜里6到8级。明天偏南风5级，后天偏南风4到5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10到12级，下午起10到11级，夜里8到10级。明天偏南风7到8级，阵风9级，后天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气温27到32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刚才听到了 The Jennings 他们的最近一张专辑，是在2018年，在之后好像我们就没有他们更多的消息了。非常欣赏的一支组合，希望这个乐队还有再出现再出专辑的可能性。再来听到的歌 Justin Timberlake Cry Me A River。

0: 生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那接下来来为大家播报象山县气象台在7月12号11时发布的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惠大爱，陕西。

0: 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这么多年了，大概2000年那首作品前后的作品啊，现在2026年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扰动心弦。这是许茹芸和阮丹青合作的一首《永不结束的故事》，这种感动好像确实可以像歌里唱的一样永不结束。这首歌也是最早收录在阮丹青的专辑《跟踪》当中。我一直觉得男女对唱就不要说了，女女对唱，两个女歌手最佳最妙的状态是什么呢？两个人的声音都可以清晰的辨识。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一改造换
3: 洗，然后就放到这个罐里了。过一阵可能忘了，或者说呢舍不得吃，放的时间长了，结果发现这个果汁啊异常的香醇可口，这就是发酵之后产生的酒啊。然后呢，
4: 高估我了
3: 啊，高估你了，剩不下是吧？藏哪儿自己都记着是吧？那就换个人，李莹舍不得吃，然后

0: 师，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就是你看从我们人类的旧石器到新石器，基本按照公元前一万年吧，就是到现在
1: 一万年，
0: 公元前一万年，公元前十个这个公元前一万年，那么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歧，每一次人类的革命都是靠着技术的进步啊。其实你看，从这个严峻讲的旧石器到新石器，到我们今年看这个咱们的二十大报告，包括咱们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强调科技创新嘛。创新是引领未来发展的这个第一动力啊，科技这个第一动力，然后这个人才是第一资源，等等等等，这都是这样。

0: 烧个陶罐
1: 啊、
0: 哎，然后呢，这个陶罐可能一开始干嘛用呢，还没太想好，但是呢，哎，除了放粮食，结果这个里边放了这个果子，酿了酒等等，就开启了艺术创作之路。所以我们看，就是我们老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刚才越俎代庖了哈，多说了一段。严峻这段你还有什么要为大家再来划重点的吗？
2: 对，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王冠说到拖延症啊，就是咱人类从300多万年前到1万年前，拖延了这个300万年啊，这个都是在旧石器时代。但是，一旦越过了这个新石器时代的门槛儿，那么就实际上就是咱们进入到5000年也好的文明，3000年也好的文明，2000年、1000年，大家看这个速度是加速度的。最近100年，最近10年，以及最近1年啊 ，ChatGPT， 我的天哪，这个速度的真是加速度。
0: 但是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网友冥顽不化啊。刚才我看到的最没出息的一条互动啊，说我拖延症到什么程度？我为了治疗我的拖延症，买了一本治拖延症的书，我一直拖延着没看。
1: 绝了！
0: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能不能有点出息？这个倒是感谢您敞开心扉发来这个互动，但是我们很焦虑啊。您说您这好吗？您这拖延症感。

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拖延症的书，他非拖着不看。他为什么老拖着不干这事儿？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咱们来看看原文怎么说的。哎，咱们看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啊，说这个哎，从旧石器走上新石器，然后从采集走向农业，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的阿基米德们啊，大科学家哈，突然顿悟了，哦，原来我们可以种庄稼，高喊了一声，我找到了，于是这个转变就突然来了，它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一个拐点，人们啊，就我们史前的老祖宗们。早就在农业革命之前已经普遍知道了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啊，当时的这些

物是成一个正比，一个健康的比例的。哎，然后我怎么来控制这个比例呢？接下来先给大家继续朗读啊，说作为当时这个游牧群体啊，他们是经常处在一个迁徙的过程中，所以呢就不能形成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呢又由于他们没有这种饲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靠自己的母乳啊来哺育每一个孩子，那这个母亲就肯定没有办法同时为两个孩子进行哺乳，对吧？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外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孩出生以后，不久很快又生了一个小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哎，当时的这些母亲们还是会努力避免这种惨剧，这种杀掉婴儿杀婴的惨剧来发生的。因为这说到一个哎，咱们生理女性生理问题，因为哺乳期哎会抑制女性的排卵，所以他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里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个计划生育的天然

形式失败了，我们的祖先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的办法，或者堕胎，或者停止给他哺乳，这些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量，来度过一年当中这个食物不足的月份。这样一来呢，狩猎社会就能够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不会产生去种地呀、去改革、去变动这一些的推动力，就没有动力了。

0: 播师啊，先说一下这个有这么一句叫晨起理荒秽，拜月何锄归，哦，早上起来就去锄地了，晚上披星戴月的才回来。然后呢，他又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你看到陶渊明这个年代，还说明这个种地还是挺难的。我种了半天这个豆子是吧，然后还是野草特别茂盛，然后这个豆苗很稀少，说明种地这事特辛苦。人的天性是啥？是懒。这个勤劳，我刚才看咱们评论区很多朋友都说勤劳是反人性的，懒惰才是人的本能，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对吧？
1: 为什么我们所这个吸引的网友好像勤劳指数都比较低，我们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还是从网友身上找原因，还是应该从央视频 APP 上找原因，还是
2: 要从我们的祖先

0: 分，我们反过来，我们给自己的勤劳指数打分，我们看看有没有能得八分或者自己给自己打八分或者九分以上的网友啊，这个来感染一下我们啊，来扭转一下我们弹幕区的这种心安理得的懒惰之风。钱宇，你继续，就是说到了陶渊明应该是东晋年间。嗯，
1: 对，
0: 种庄稼还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事情啊，
1: 很辛苦的事儿。对，而且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很辛苦，收成还不好，所以这个事儿就能说明这个种庄稼不是说大家特努力特主动去干的事儿。那么我们回到原因，要杀掉这个小孩或者杀掉新生婴儿来控制人口平衡的原因啊，首先呢是一种

0: 弱社会文明下，这个女性的人口总是比较低的，就是说明那个时候，首先大家杀婴来控制人口增长，第二大家喜欢杀女婴。然后咱们再说第二种观点，就是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杀掉婴儿是一种原始宗教的仪式。我们上两周也提到这个岩石壁画里有各种巫师画的画啊，那么这个宗教仪式里这个杀婴是为什么呢？第一，他们认为缓解食物的匮乏、控制人口只是杀婴的后果，不是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从现在很多的考古的文化和遗迹发掘出来，其实我们人类的本性是爱护婴幼儿的，就是原始人他们也是，这是在本能里，在 DNA 里的啊。就是很多婴幼儿如果他夭折了的话，你在很多考古遗迹和丧葬文化里可以看到是一种采取厚葬的形式的。那为什么早期人类他去杀掉女婴和婴儿呢？就谈到巫术了。他们认为这个巫师啊，或者部落里的某一些人能够和天神或者和这种超能力，哎，天地鬼神去交互感应吧。所以呢，他们会把自己的衣食住行、打猎、寿命、活着、受伤还能怎么康复，都归功于鬼神的或者这种天地的帮助，所以呢，会向这种神鬼献上自己最珍贵的礼物。
1: 对，我想补充一下，
0: 就是婴儿。
1: 对对，这个我们商代就有大量的这种活人祭祀嘛。当然他有的时候是战俘啊，或者说是敌对方的这个首领等等。另外呢，就说到这个杀子献祭，大家看旧约亚伯拉罕来这个。

控制种群的规模，以适应这片在采集生产方式下这个整个的土地对于人口的一个承载量。所以呢，我们讲全球通史的时候，这个不敢叫我们讲哈，我们领读全球通史的时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个包括我们看像老子、道德经等等，对于大量的当年的那种，原始部落时代的那种推崇，而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哪有基本的这种人权，哪有基本的这种发展的空间。他必须把整个的种群规模和生产力锁死在一个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然后呢才能够完成这种所谓的无忧无虑的这种原始部落，人人平等的原始部落，

0: 相对先进一些的民族呢，当这个牧奴，当这个牧奴啊，就是说它是一种，我理解它这个牧奴是一种奴隶，但是它可能是用来狩猎的啊，或者说是这个
1: 有点像当年西部牛场的那个牛仔呗，就是替人家，对
0: 对
1: 对对，替人家这个，哎，对对对，就比那个牛仔的那种自由劳工可能地位还要差一些，对对，
0: 没错没错。还有一部分人呢，就他们的这个部族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在这个白人的殖民者的农场做工。李英，你放一下，我这准备了两张这个布希曼人的图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他们，因为他们生活现在这个环境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草原沙漠地带为主的，所以呢是很炎热的啊，所以
1: 这是第一张是吧？大家看。基本是衣不遮体的，但是已经可以驯化了狗了哈，边上还带着一只宠物狗，对
0: 对，也可能是猎狗啊，它狩猎嘛，所以可能猎狗，
1: 有道理有道理，对
0: 对
1: 对
0: 对。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叫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是强热台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继续减弱，未来对我县影响减小。受其影响，今天沿海海面风力是10到11级，夜里减弱到8到10级，沿海地区8到10级，夜里减弱到

是一个坚定先行的党员承诺。记者朱林、胡代红报道。 7月12号凌晨20许，正值风雨最猛烈时段，受台风强风持续侵袭，东城乡南堡村内两条供电线路发生剧烈晃动，相互剐蹭，引发线路短路，部分线缆断裂坠落地面，现场火花四溅，漏电风险极大。深夜人流少，隐患隐蔽性强，一旦触至不及时，极易引发触电起火等重大安全事故，严重威胁村民居家安全，险情刻不容缓。 责任重于泰山。接到险情报告后，南堡村党支部书记张林闻令而动，连夜出征，第一时间带领村长王格元顶风冒雨赶赴险情现场。漆黑雨夜，风雨交加，漏电现场危险重重。张林书记不惧风险，靠钱驻守，有条不紊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他迅速在现场拉起警戒区域，疏散劝导周边村民远离危险点位，严防群众 误入漏电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上报乡应急办，主动对接电力抢修队伍，精准反馈现场情况，加速推进险情处置。从凌晨20至凌晨50，南堡村书记张林。

0: 在本轮台风防御中，南保村书记张林以深夜坚守践行初心，以通宵履职扛起责任，快速高效化解了凌晨突发的电力重大险情，为南保村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台风安全防线。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1: 他山之石，让我们一起走进嘉善。嘉善县姚庄镇作为全国最大的鲜食黄桃生产基地之一，有着浙江黄桃之乡的美誉。眼下正值七月，姚庄镇的枣黄桃开始陆续上市了。请听嘉善台发来的报道。
2: 在姚庄镇姚峰家庭农场里，桃

0: 了三年的新品种黄玫瑰迎来了封产期，刚一上市就成了市场的香饽饽。
1: 黄玫瑰上市周期最多也是半个月，它特点是果子吃上去就是脆甜，这个优点，缺点就是果子不大，吃上去还可以。现在刚刚是淡季嘛，正好它上市。
0: 虽然果子个头不大，但是脆甜的口感却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而且因为上市时间正好是淡季，市场上黄桃的产量不大，销售根本不用愁。曹颖根说，这几天嘉兴市场对黄玫瑰的需求很大，价格也挺理想。
1: 现在刚刚上市的黄玫瑰在嘉兴市场也好卖的，价格还可以，大的那个是7块8块，小的6块都有。
0: 新品种黄

0: 沙石那么的紧锈，紧锈好了以后是825，825是8月25号上市的一个品种，也是黄桃。这个好了就是9月份的梅花桃，梅花桃好了以后就是冬桃，种了都种了一点。
1: 在姚庄，像曹颖根这样的桃农还有很多，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串起了一条从春到冬的甜蜜产业链。
2: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小康之声的全部内容，是由邱瑞娜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3: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4: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5: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6: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5: 你这人怎么这样？
7: 为什么你的文明
8: 需要别人来提醒？
9: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7: 文明没有旁观者，
10: 没有旁观者，
9: 文明没有旁观者，
10: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这些日子天气多降雨，雨后高湿的环境是极易造成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的。专家表示，发生腹泻之后，宜进食清淡易消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调整饮食、休息和对症治疗，2到3天后症状就可以改善了。
1: 哇哦，不错呀。
0: 如果是腹泻严重者，尤其出现脱水症状的，应该及时到医院的肠道门诊就医。腹泻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轻言不愈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贫血、身体抵抗力

治疗措施。许多患者一有腹泻就会使用抗生素，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大部分腹泻并不需要抗生素治疗，滥用抗生素可以导致肠道正常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腹泻的恢复。如果不确定是否应该使用抗生素，就应该到肠道门诊去就诊了。需要注意的是，许多腹泻是具有传染性的，非专业人士无法判断某一例的腹泻病例是否具有传染性，因此专家建议说，把生活中遇到的所有腹泻情况都当作传染性疾病来处理，尤其是有婴幼儿或者老年人的家庭，更需要做好日常清洁、消毒等工作，来防止腹泻传染病的发生。预防家庭传播，首先就要搞好家居卫生，对病人用过的餐具便

0: 级，夜里八到十级，明天七到九级。沿海地区下午减弱到八到十级，夜里七到九级，明天六到八级。内陆下午减弱到七到九级，夜里六到八级，明天五级。预计今天我县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继续关注记者楼路报道，受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我县在田水稻、瓜果、蔬菜等遭受不同程度影响。今天，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干部迅速奔赴田间，开展农技指导。
1: 这里呢是四交头镇东澳村的林海家庭农场，我身后这一块水稻田呢已成一片汪洋，这里的呆子稻全数被淹没。目前呢，农场正在排水，预计下午两点前结束排水作业。
0: 负责人黄前海告诉记者，今年农场共种植永优十五单季稻200余亩，部分田块由于地势低洼且靠近河道，受河道水倒灌影响，造成淹没。
2: 因为这里没有及时排干净，就导致这里水稍微下点雨就要倒灌下来。

0: 台风过后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将台风对作物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孙连说，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整个水稻的铁结情况是这样子的，找到呢有部分倒伏，呆机稻呢有个别铁块啊，像这样子的铁块呢，它有一个淹没的情况。总的来说，其他的铁块都还可以。那么对于被淹没的铁块呢，我们一般来说指导农户赶紧把这个津贴把水排出去，排出去以后呢，加强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治，要及防治这块跟上。 而在四周头镇唐岸村的人根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加西瓜轮作模式下的西瓜大棚倒塌严重，现场棚膜、钢制大棚未成熟的西瓜一片狼藉。记者从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除水稻和设施大棚外，我县的桃子、梨等各类水果蔬菜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截至今天上午8时，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后续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组织农技干部奔赴各乡镇开展台风后指导工作。关注录音报道，台风来袭后给环境卫生带来严峻考验。 面对城区路面残枝落叶和淤泥杂物，县住建局第一时间集合。

0: 稀的落叶断枝收拢装袋，统一转运至清运车辆集中处理。应急小分队成员王道金告诉记者，平日里大家四点上班，为了抢在早高峰前打通道路，所有人都主动提前到岗。
1: 我三点半就来了，这个路啊全是树叶，尽快疏通嘛，你不疏通像这个车呀人呢，万一要是出了有点什么事情。

0: 说。
1: 我们下边主要的工作就是主干道次干道恢复畅通之后，我们一是进行深度的保洁，二是对背街小巷进行清理。
0: 下面关注记者李朝辉报道，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县的影响逐步减弱，西周镇各抢险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恢复

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基础设施修复工作，确保群众生活平稳有序。通讯员胡代红报道，台风过境后，东城乡各村工作人员迅速投入道路清障、隐患整治工作，全力消除台风带来的次生险情。东旦村连村干部与村干部及时排查道路险情，快速清理处置道幅路灯杆，

0: 暖心宵夜是党员志愿者们自发筹备的，不少村民主动找上门，把自家种的玉米、土豆送到安置点，大家你凑一点食材，我出一份力气，一点点汇聚成满意的暖意。党员志愿者汪海月说，
1: 这个一动员真的参与热度，大家呢很好，有些电话直接打给我了，说家里

0: 有十几个玉米也要送过来，我们就都是村里面自家种起来的嘛，就你这边拿一点，他那边拿一点，我们一起在老年协会组起来给他们垫垫饥吧。
1: 完成所有安置群众的餐食分发后，志愿者们第一时间将热餐送到各个值守岗位，为坚守防台一线的工作人员送上暖心补给。丹东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张文佳说，
2: 我们工作人员的话，首先是这样子，要确保每一间教室至少有一个人是在，因为我们是按照教室来分工的嘛，所以现在目前的总共是有九个教室在用，所以我们是每天都确保至少九个人员是在岗的安置点嘛，所以街道也比较重视，所以我们工作人员配备的力量也比较足。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3.9 107.3 为您。

0: 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

0: 州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

0: 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织。

0: 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

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
1: 时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

0: 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

0: 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

0: 了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

0: 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晚11:20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

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清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时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

0: 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1: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四十分左右。我们有五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三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

0: 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2: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2: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

0: 一一登记在册。
1: 大巴车在这个这样八点钟一头。
2: 你这回家真好。
3: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4: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5: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

0: 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

0: 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

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

0: 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

0: 11级，夜里8到10级。明天偏南风5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10到11级，夜里8到10级。明天偏南风7到8级，阵风9级。气温27到32摄氏度，森林火线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7月6号的上午，宁波市前湾新区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车停在路边，由于天气特别炎热，车上的奥氏兄已经热到红温了。驾驶员呢找不到合适的水源，为了给生猪补充降温的水分啊，无奈下呢只好报警求助。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现场，此时呢很多生猪已经出现了趴窝不动、呼吸急促等等症状，精神萎靡，状态非常不好。那么消防员立即就设起了警戒，铺设水袋，对生猪进行了喷水降温。为了避免高压的水流冲伤和惊吓到生猪，消防员贴心地为水枪调整到开花喷雾的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喷水呢，原本萎靡卧瘫的这些生猪啊，逐渐地恢复了它的活力。阿肖提醒啊，夏季的长途运输活禽务必要做到通风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减少车辆的暴晒。

0: 话。童巧静是手拉手义工队的创始人之一，13年来，他和义工们一起默默坚守，在象山的大街小巷、社区街巷、乡间的敬老院，悄然绽放着温暖的光芒。他们不求名利，默默付出，从寥寥数人的小团队成长为300余人的爱心队伍，以双手传递温暖，以坚守书写善意。今天我的声音故事呢，就让我们走进手拉手义工大队，聆听他们13年如一日微光聚爱的慈善故事。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2: 共赴温暖。
0: 说到为什么创立手拉手义工大队，童巧静这样介绍。

父母亲离家，从小与舅舅舅妈相依为命。幸运的是，从2016年开始，手拉手义工大队用温暖照亮了他的求学之路。从高中到大学，每一个开学季，义工队员们都会准时送上学费。2023年，小吴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旅程。开学前夕，队员们还特意为他设宴送行，用温暖与期许为这个坚韧的女孩保驾护航。一句考上好大学就是最好的感谢，道尽了义工队员们最纯粹的期许。现在面对数字化时代，报纸锐减，助学筹款遇到了现实的难题，手拉手义工大队从未放弃。他们将爱心的收集范围从一张纸拓展到了各类可回收的废品，扩大爱心筹款渠道，坚持能帮一个是一个，同时也真诚呼吁社会各界能够携手汇聚更多的

的担当，用最真实的数据见证着坚守。近2025年，这支义工队伍就开展各类爱心活动210场次，吸引1900余人次义工参与，累计服务时长达到9000余小时，募集爱心善款6万余元，用实打实的付出传递城市的温度。13

黄山的浅水蓝屿，上山有一群手拉手义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一张纸献爱心的行动，收集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歌里的小女孩就是受益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开着私家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一张报纸一张报纸的攒，坚持十年呢？后来我在他们的对话里找到了答案，能帮一个是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在这首歌里设计了一段念白，我想让义工们自己开口说话，让听众听见他们的声音。一张纸是我的天空，对那个女孩来说，那张收集废纸换来的学费就是她全部的蓝天，而那些十年如一日守候着她的义工们就是海风，托起了一只初生的海燕。写这首歌让我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

住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是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继续减弱，未来对我县影响减小。受其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是强热台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

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说人这一辈子啊，那真是不容易啊。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了呢，忙着养家，到老了就盼个平平安安，身体硬了，少点病痛，多点舒心。我们总在追求，总在盼望，盼日子好一点，盼身体强一点，盼身边的人都能顺顺当当。可很多时候盼着盼着呀，就容易落空，等着等着就容易心焦。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啊，就像我说的，想要物质上追求的其实并不多了呀，就是想要健健康康的，于是

哎呀，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好消息啊，还是坏消息啊？伟宁和我说，通过这几天的协调沟通啊，终于是又帮我争取到了养元汤的份额。我听完之后啊，特别高兴，第一时间我就问伟宁，我说这一次能争取到多少量啊？伟宁和我说，这一次大概能争取到90000只。我听到90000只的时候啊，我这感觉就好像一盆凉水就泼到我身上了，刚被点燃的情绪啊，这一下子就浇灭了。90000只，太少了呀！很多朋友一听说90000只啊，这么多。

0: 们一定得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的，这一点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一个公认的一个调理的模式啊。我们就以调养元气为例，从中医角度来说，哎，这调养元气也是有周期的。
1: 嗯，
0: 哎，大家伙应该听过一句话啊，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啊，说这事我就必须就怎样怎样，哎，我就这么做了。
1: 嗯，
0: 啊，那我告诉大家，

0: 去系统进行，哎，要不然呢，有可能你之前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竹篮的打水一场空啊。所以说，有一些稀缺的资源，如果说平均分给一部分人，保证不了后续持续的供应，那你还不如优先先保障一些人，哪怕保障一些少数的人用得好、用得足，先让他用够。啊，这老话所说什么呢？救得一人安康，胜过饭会满堂嘛。
1: 是，就像养元汤也是这样哈。

0: 啊，为什么还要一直去争取呢？去请求喊清伟明，我真的想着这份初心太好了，是真的想为乐龄芳华的一些家人做好事做善事。
1: 嗯，
0: 哎，是这个时候我不能无动于衷啊，说不能太没人情味儿啊。而且有一话说，说到哪的山头就唱哪的山歌啊。我现在放弃一线科研的工作，来到乐龄芳华给大家普及这健康的知识，哎，就要以大家这个健康为重啊，不能说只有把养元的知识告诉大家，却不能给大家带来实际的方法，那对大家有啥帮助呢？我来给大家科普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啊，你看这个南宋诗人陆游写的这首诗，他

0: 不想让有些家人因为这个原因呢断断续续的去用啊，这么珍贵的资源咱们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1: 对，
0: 对于这些家人，对于顾老、伟宁啊，他们辛苦争取来的养元堂那都不好啊。
1: 也说的这一点呢很对啊，我很认同，是吧？这也是我们和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道理。
0: 嗯，
1: 我们搞这科研搞中药的身价中提春，重要的不是说你是从高端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什么物质，更不是你用什么高端技术或设备，而说什么呢？说你搞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难道说你只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荣誉殊荣，想获得什么样的表彰吗？不是的，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
0: 对，
1: 只有你的科研成果能改变一部分的生活和状态，真的让你的高端科技成果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才是我们搞科研的目的。
0: 嗯，
1: 是吧？你科研成果再好，普通老百姓只能望而却步，这样的科技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说，很多你看高端的科研成果，

最终他都成了摆设，成了展览品，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老百姓用不上也用不起呀。就像养元堂一样，养元的成本造价是很高，一方面是受到了原材料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上进行突破呀。如果

0: 我想这情况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1: 嗯，
0: 虽然说目前养元汤从技术层面还得依托于这个外国技术的知识，还没办法实现这一步，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放心啊，他们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没有放弃，还在用心的去突破技术的壁垒啊，我相信距离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的。
1: 嗯，没错。

0: 握的去关注说哪些人更需要养元汤啊，哪些问题更需要养元汤，我们公平合理的就把这200个名额给分配下去。
1: 对，
0: 这样呢，家人们也都能理解啊。即使说得不到名额，他也不会有太多的埋怨。
1: 对，那就好。
0: 那大家呢？这几天就先关注节目啊，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呢也是好好规划一下啊，具体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我也会尽快的通知大家的。
1: 对对。
0: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 0571-5635-3635。

0: 你说你们都是大好人，都应该感谢。你说要是没有媳妇你一直这么想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用上假人汤。我现在我心里头很激动，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1: 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养元汤数量这个事儿呢是定下来了，但是呢价格问题还没解决啊，因为养元汤毕竟它这个原材料稀缺呀，提纯提取的这工艺又特殊的复杂，所以成本很高。那考虑到有一些经济上比较拮据的患者，他会有压力。那么喜儿呢，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承担一下。

0: 度好，韧性强，骨面光滑，不可能有多余。但是人体元气一旦持续虚弱虚亏，全身气血能量不足，不能濡养骨骼。
1: 可是呢，从去年开始，身上啊皮肤一直出问题。哎呀，我的皮包和腿呀、啊，还有这个腹股沟的位置，还有这个腋下，哎呀，反复出现红斑、小水泡。
0: 哦，
1: 这些地方的皮肤一块一块的发红发痒。哎呀，那个痒的呀，真是钻心的难受，可又不敢抓的太狠。因为呢，有两次我抓的狠了之后，直接都脱皮了。哎呀，还伸出这个黄水。晚上啊，要是一痒起来啊，觉都没办法睡。开始呢，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湿疹。哎呀，涂了个药膏啊，反反复复不见好，反正是扩散了。
0: 哎，这一点应该和大家伙说一下。其实从临床经验来看呢，我发现很多患病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皮肤问题引发的原因，一般都不是单一问题导致的，一定要到这个医院系统的去做检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到医院有没有做过相应检查看一看的？
1: 检查了。

0: 我去皮肤科做了个全面检查，最终呢，我就是这个白色念珠菌感染。同时呢，还查了这个空腹血糖是8.7，糖化血红蛋白是7.8%，数值呢都有点偏高呢。
1: 偏高啊！
0: 医生说我呀，血糖长期偏高，免疫力下降，才诱发了真菌感染。
1: 给他这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确实应该就这方面的原因。长期的血糖高容易造成全身血管微循环障碍，皮肤表层都是微循环，这样一来，表层的毛细血管微小，血管当中的血流更加缓慢，缺少，负责输送氧气营养，就越来越差，表层这些细胞大量的代谢物。就不利于排出，包括呢，整个真皮层、表皮层的自我防御免疫能力就会失常，长期血糖高导致皮肤能力下降，白色念珠菌的正好适合这类地方的繁殖，这是温床啊，另外血糖过高导致微循环容易出问题，加速血液环境发生粘稠瘀滞。气血不通，损伤人体正气，免疫能力下降，皮肤黏膜屏障功能、保护能力都会下降，容易诱发各种皮肤的一些炎症性真菌的反复。

生活当中注意调养元气很重要。因为长期的糖尿病，身体元气肯定耗伤严重，尤其是患病五年、十年，啊，甚至十五年，就这几个重要的节点，元气亏虚耗伤大幅下降，大幅度的增多，亏损严重，整体免疫功能会严重下降，就给各种真菌病菌入侵的机会。条件允许，医生指导之下。

0: 动了大灾理赔应急预案，按照理赔三免四块要求，简化了理赔流程，全力加快定损赔付。也提醒广大车主，台风受灾车辆请及时拨打我们9518报案，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
1: 记者厉忠真报道。昨夜台风来袭，风雨彻夜不停，在丹东街道临时安置点，一份份热腾腾的食物，党员志愿者全天候的坚守，让这个风雨夜暖意流淌。晚上8点多走进丹东街道临时安置点，党员志愿者提着满满一大桶刚煮熟的土豆玉米，逐层逐间走访，将热乎的宵夜送到每一位安置群众手中。简单朴实的食物温暖了台风夜，也安抚了大家不安的情绪。
2: 趁热吃，现在呢风大雨大的，千万不要出去嘞啊！等台风过来，大家再要回去安心工作啊！
3: 喝水，喝水，
4: 你们拿着，
3: 直接喝水，
5: 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个台风就好了。
6: 泡面、水、八宝粥、下的油，还有衣服棒子，还有土豆，什么都有，幸福了，太幸福了，
4: 幸福是吗？
1: 这份冒着热气的暖心宵夜是党员志愿者们自发筹备的，不少村民主动找上门，把自家种的玉米、土豆送到安置点。大家你凑一点食材，我出一份力气，一点点汇聚成满意的暖意。党员志愿者汪海月说：“
2: 这个一动员，真的参与热度，大家呢，很好，有些电话直接打给我嘞，说家里。”有十几个玉米也要送过来，我们就都是村里面自家种起来的嘛，就你这边拿一点，他那边拿一点，我们一起在老年协会组起来给他们垫垫饥吧。
1: 完成所有安置群众的餐食分发后，志愿者们第一时间将热餐送到各个值守岗位，为坚守防台一线的工作人员送上暖心补给。丹东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张文佳说：“
7: 我们工作人员的话，首先是这样子的，要确保每一间教室至少有一个人是在，因为我们是按照教室来分工的嘛，所以现在目前的总共是有9个教室在用，所以我们是每天都确保至少9个人员是在岗的安置点嘛，所以街道也比较重视，所以我们工作人员配备的力量也比较足。”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6: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7: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9: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10: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9: 哎呦，你问他呀。
1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11: 当 AI 代笔都
10: 爸爸。

0: 咸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1: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7: 斑马线前，车让人

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

0: 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0: 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十一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0: 各国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0: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已经。

0: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动了66名核心道路保洁员工和18名应急队员，通宵奋战在阳公核心路段。
1: 那么他们分成两班制通宵值守，他们是从10:30开始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都在通宵值守。
2: 家常菜谱张贴在冰箱旁，手把手教新居民做出地道的宁海味道。环卫工人徐正友因为这个共享冰箱解决了不少吃饭的烦恼。
3: 这个小面条，这个挑凉的挑凉菜吃，这个苞米啊一和饱饱就吃了。
2: 为了让爱心持续流转，社区还创新推出爱

0: 经积分机制，居民捐赠物资后，可凭积分双向兑换食材，形成人人奉献、人人受益的邻里互助良性循环。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 毕业创业去哪里？来浙江体彩，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3D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广早新闻。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于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如下：
1: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中国不接受。

0: 量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1: 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

0: 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1: 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受未来强降雨的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瓯江、蕉江、长江中游鄱阳湖水系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太湖、蕉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期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

0: 交易拉动总额高增的特征。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事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12号下午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12号凌晨0点30分左右，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传

0: 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任期，不会因为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当地时间7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现任总理职务，将他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和。

0: 讨公道，更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让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便捷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这比谴责一个无赖的人更管用。很多时候人们在意的并不是经济损失，而是错得不到纠正，理无处可说的憋屈。让守规矩者不吃亏，让破坏规则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避免下一次焊钢管式的无奈之举。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新月，责编王